边，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在春天，平凡而自然，遇见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选自卞之琳，断章。
1: 美文假日。

0: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有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选自《济南的秋天》，老舍。
1: 美文假日。

0: 在唐诗里，在古书里，多少次读过了玉门关，但不知是何模样。现在可以饱看究竟，纵有万难也要看看这座春风不度的古关。终于我真正的看到了这座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汉代最西的边防关。选自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冯其庸。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在外出旅行时总是随遇而安，对食宿很将就。我认为要吃得写意，住得舒适，那最好是在府上纳福，出门便难得事事诚意。我一向具有家禽喜雨快雪的心情，同时在某种情况下，热得冷得饿得跑得，却绝不肯道出回此一行的煞风景语。所以明天是晴是雨与我全无所谓。选自《寻秋记·五家清》。
1: 美文假日。

0: 乌鸦们飞来飞去，一会儿遮住了暗红的天光，一会儿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不想说，一种愉悦，一种甜滋滋的惆怅，充满了我陶醉的内心。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过道里卷起了一阵冬天的风，冬天的风卷起了一张小纸片，孤寂的小纸片是风的形式，当然也就是风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像风这样形式与内容绝对统一的了，这才是风的风格。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夏隙。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应当说我的心情也不错。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无力却有些温暖。另外，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的局面。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聊些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我爱她，她是我的女儿，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选自《男人还剩下什么》。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天冷得相当快，梧桐树叶如丧家的狗，跟着风走走停停。许多人的脸被淹在冬季的风里，上了一层霜。优美的植物相继死去，只剩下根与水泥同一种色彩。人们说冷，人们抱怨鬼天气，人们在冬天说夏天好，就像在夏天说冬天好。选自雨天的棉花糖。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流水线，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等质的、等重的日子。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阅读是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选自小说课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听。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来说一下手机的摄像头。其实早期啊，我们看到自拍出来的照片连颜色都是不准的，更不要提像素。现在呢，2000万级像素的摄像头呢已经是非常的普遍，加上各种磨皮、美白、瘦脸、瘦身这些美颜功能，自拍出来的照片连自己都能够骗得过去。的确呢，厂商是为了抓住消费者的需求，投其所好，所以说呢才有了手机拍照的今天。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摄像头硬件和软件同步的快速的更迭。那么各种 AR 美颜的软件也是跟进发展。其实在普通的家庭当中呢，手机正在替代相机，不过呢以摄影为职业或者是为爱好的高端专业领域当中，相机是不可能被手机所取代的。即使呢手机摄像头的能力再发展扩大到100倍，也不会被取代。这说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呢，大家所追求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个人还是在旅行的时候呢，会手机相机无人机然后组合在一起，这样的拍出来的照片啊，才会让自己感到满意。最后

苏打绿的作品当中呢，有很多的主题性，比如说啊，他们的前四张专辑都是有着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以及冬末了。在2007年的时候，苏打绿、小巨蛋他们举行了演唱会，并且是第一个在小巨蛋开唱的独立音乐人。在那一年，他们发行了第三张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相对于当时的前两张的专辑来说呢，苏打绿也是明显进步和成熟了很多，包括在配乐当中有弦乐，曲风呢也更加的抒情，或者是民谣的摇滚。他们呢也是把苏打绿式的文艺精神啊，酝酿得更加的浓郁。

China Ship。平时呢，我也非常的喜欢看电影。吕克贝松就说过，电影不是即时良药，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看一部电影呢，确实不能够改变什么，但是片刻的对于世俗生活的逃离和宣泄，也可以让大家都得到一些喘息，然后呢，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各位好，欢迎收听林奇为你带来的节目，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还记得当年的选秀吗？啊，天娱公司旗下都是新鲜的血液，但是啊，哪怕是冠军，好像生存的周期都非常的短。如果说我不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当中让公司看到我作为选秀选手身上的价值，可能我就很快就会被淘汰。周笔畅呢，其实他是有一点跳脱出来的，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强烈的艺术家的思维，心里觉得你不要我，不给我资源，那是你的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听从你的安排，不断的换着经纪公司，一会儿中性风短发眼睛，一会儿妩媚风长发烟熏妆等等等等。所以说后来的时候呢，他可能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自己的风格定位，怎么样跟其他的同类型的歌手做区隔，并且在发行作品的时候究竟是迎合市场还是做高标准的艺术化的流行音乐。这对于他来讲也是这几年不断在摸索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张志成的声音，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唱情歌的能力呢始终是不在话下，只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突破口的问题，让每一次的新作都可以让我们听到他的故事性。比如说早年的 May I Love You， 还有凌晨三点钟，以及换日线、诗人等等的歌曲，他的声线再加上编曲上的多层次的叠加，也是强调了非常不错的律动感。这种感觉听起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在一些慢调版的节奏布鲁斯的编曲当中和音乐风格里边，我们都能够听到他声线的特质。不过呢，再过了几年之后，就到了一个后张志成的时期。怎么说呢，就是曲风变得比较的简约，比如说暗恋，后来呢还有翻唱专辑记得是最好的遗忘等等等等。

2006年的时候呢，张韶涵是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普通话的专辑，名字啊叫做《梦里花》。而且呢，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就是，他接受到了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在央视唱起了他的接下来这首非常知名的歌曲，也是让很多人呢在歌曲里边体会到了一种生命。

你知道吗？握毛巾这件事情啊，其实可以辅助降血压。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啊，把毛巾卷成一个卷，然后呢，用30%的力量拽住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再休息1分钟，左右手各重复2次，每周啊，坚持做3次以上。这个原理其实特别简单，那就是在攥紧毛巾的时候呢，手臂肌肉将会用力，会压迫血管，这样呢，血流就会变缓，流量会变小。放松之后呢，血管啊，会释放一氧化氮。它呢可以舒张和疏通血管，并且来保持血管的弹性。再次提醒各位，握毛巾可以来舒缓我们的血压。

我们常说呢，读得越多懂得越少啊，越读书呢，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们会惊讶，会反思，会对知识世界心存敬畏，于是呢我们就会变得谦虚啊。我想一个谦虚的人给人的感觉总不会太差吧。我们继续来听歌。

啊，说到林奇，人到中年的时候呢，越来越觉得拥有强大的肠胃和随时随地入睡这两个本领啊，真的是超级逆天，简直就是一种资产。此刻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纷纷的举起了小手，赞成了我的刚才这个论点呢？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穷，只是靠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氷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罗曼·罗兰曾经说啊，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呢，他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歪七扭八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你敷衍着笑着装作很投机的样子，但是你心里渴望他离去，让你静下来，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有点文绉绉，但是却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话不投机半句多。哎，那个灵魂伴侣究竟在哪儿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早在2009年的时候呢，吉克隽逸就已经参加过了快乐女声在广州唱区的比赛。当时呢，她的嗓音特别的有特点，并且也是进入到了唱区的30强。直到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才获得了刘欢组的肯定，当时呢获得了季军。不过近些年呢，大家对于她唱过那些歌曲好像记忆度并不是特别的深刻，倒是在一些晚会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她来露脸吧。

吴克群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你说我听着呢》。那么同时在专辑出版之后呢，他也以影音小说计划为主啊，发掘更多能够引发大家对于啊社会议题为核心的一些共鸣的话题。他采访了很多的素人名人，也倾听了大家一些真实的故事，去思考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忽略的问题。那么在吴克群看来，每个人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有一些情感呢是相通的，而社会影音的计划呢一系列也是发问相遇回答到音乐创作的一个过程，他是想和大众一同经历这个创作的过程。他会觉得用故事化的方法把音乐传递出去，让每一个感同身受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

看到一位叫做阿莫学长朋友写的文章，他说每个人啊，可能都需要一两个可以让自己做回自己的朋友。你在工作中遇到让自己添堵的人和事，脸上笑嘻嘻，转身还能够在手机上跟对方大肆吐槽一番，或者是在小群里边啊插科打诨一下，神经大条直言不讳也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你们彼此信任和了解对方。这个两三个人的小群仿佛就是生活之外的一个隐秘之地，或是互相调侃，或者是对不如意的事情不吐不快，不想聊天的时候呢也用不着回，可能沉默一两个星期又活跃起来，不会有陌生的隔阂感。这种关系真的非常的难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边能够舒适的相处，用自己的方式去交流，并且对方也能够全盘接受，这就是值得拥有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当我们烦恼不断的时候呢，说明我们真的有必要去见见世面了，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烦恼只是自己想多了。

0: 西多。
1: 什么是爱情？你还期待爱情吗？有一位匿名的用户，他说，我理解的爱情呢，大概是两个灵魂的契合，相濡以沫，相伴一生。总会有人告诉我，爱情啊，终究会变成亲情，而我总倔强地认为，爱情只能够添加亲情，永远不会变成亲情。60岁也要收到他的玫瑰花和高跟鞋，因为在这什么都善变的人世间，我想看一下永远。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莫文蔚这位女歌手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出现频率非常的多，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边，她真的唱了很多的经典歌曲，你是绕不过她的。其二呢，看来我们的音乐编辑对她真的非常的宠爱，当然也是深得我心。她唱了太多有关于在李宗盛滚石旗下的时候啊，剖析男女性情的作品，比如接下来这首《他不爱我》，有很多的歌词呢可能会在细微之处打动各位。那其中呢有一句说，女孩通通走到一边，要真的懂得歌里的细枝末节，还要再过好几年。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以一种过来人的状态去劝慰别人，有时候转念一想呢，又觉得说啊，谁不是要去走一些弯路呢？所以与其给你去解释，还不如让生活对你再狠一点。那个时候你才明白，原来之前这位老大哥老大姐给自己的说教都是对的。谁面前

周杰伦真的非常爱他的老婆大人，那最近呢也是为昆凌主演的电影写了一首新歌，而且呢他发了一个新的社交动态说，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何时写歌的吧，写一首好听的歌不用太久，只要有感觉就行。12月12号的时候呢，这个电影会上映，电影主题歌曲今天刚完成，新鲜出炉，每次歌曲都酝酿很久了，这次不了，直接到电影院去听新歌怎么样，还配上了他老婆大人演的电影的剧照，用这种角度来宣传新作啊，可能也只有周杰伦了吧。

0: 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的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选自《公寓生活记趣》。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又早是夕阳西下，和尚装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清晰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云的他们脸上的残枝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锈恨如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饯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乌烟也将嫌他多事，更哪里论到哀思。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假定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您也将遥遥有所忆了。虽然我不是该来牵惹您的情怀的，然而春天毕竟会来的，至少不因咱们不提起它就此不来。于是江南的樱花和北地的风尘将同邀春风的一笑了。我们还住在一个世界上嘞，果真我们生长在绝缘的两个世界上，这是何等好。选自春来，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旧梦可笑的很多，却不知怎地总喜欢挑有感伤味的去写，真是很不长进的行气。难道你感伤了它便肃然，一顽皮将使人不敬吗？我想至少我也要这般说，无非是感伤的材料在意中叫突兀而已。选自出卖性质，
1: 每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神。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站无疑是一座迎候我的大门，距他的公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的怀中了。无论在哪一条的街巷，哪一家的铺户，只要我移神住想，都可以看见他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觉得前人所谓不愿桥长，行尽衣家土异乡，这个境界也是有的。选自《城站》。
1: 每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满目的金色跳跃颤抖，像音乐里所要表示的一条河，一条流泉似的河，一条长春水的河。农人的脊背漉漉的湿了，细细的汗流在深深浅浅的栈道里互相交流，土地与土地的交流，人与土地的交流。没有泥土的黑色和人类的皮肤，这灿灿阳光下的庄稼不会如此的飒飒有声，山坡和田畴的田野不会有作物的清香在滋滋啦啦的爆裂。选自彭学明《秋收散板》。
1: 美文假日。

0: 风波水影月色，淡淡的是天边的远山，呆呆的是泛光的月亮，轻轻的是水波在拍岩。这秋夜的景色啊，真是画不尽的画中画，写不尽的诗中诗。我看得那么专一，满目的空荡清淡在胸中化为诗情画意的饱和。我真羡慕大江，在这充满幻想的秋夜里，他得到了永生。选自《月为华·钱塘潮》。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那样将它们放在最隐藏最安妥的树洞里，而到了下一刻钟又想告诉全世界这一份骄傲自豪的消息。所以如果你不能判断说你对现在的某一个人有没有这种爱情的感觉，可以把刚才这句话套上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1: 存在

爱让一个人非常的坚强，让一个人软弱。至于你我，互相遮风挡雨，把柔软永远给另外的一半。至于外界呢，永远用最坚强的心面对。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任何，你会对另一半说，只要有我，你也不需要怕任何。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想象一下，在海边的小树林，你们俩一起喂小松鼠，在公园的长椅上依偎着，一起看着对方，看着远方，在森林和广阔的草坪上一起散步，可能身边还会有一只撒欢的狗，冷的地方做它的暖阳。往后余生，只要有他，不管是风雪平淡，清贫荣华，心底温柔，都是他，目光所至，都是他，这样的幸福，谁不想要呢？

说到林俊杰，你会形容他的嗓音是高亢沉亮又不乏力度，装饰的转音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电子、轻摇滚这些颇有力度的风格，可以说真的是唱出了那种明亮和跳跃。

旺福永远都是一副天生小人物的模样，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大多都是唱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简单的小调风格也总是朗朗上口，令人百听不厌。他们的歌童趣十足，简单的诙谐感还有奇特的歌词，总能够让听众莫名的开心。

梁文音的嗓音清亮甜美，唱功扎实，一度被形容为是张清芳的接班人。他很多作品都被广为传唱，特别是在2013年的时候。不过呢，星运真的是平平，发行过数张专辑依然是没有大红大紫。比较尴尬的是，这么多年了，梁文音也很难摆脱歌红人不红的局面，有一点知名度，但又没有达到反响极高程度，说起来也是有些可惜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当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0: 微，想约你往前走，
1: 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跨过雨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